0: 现在的表情是沈欣的爸爸现在啊，可能是
1: 完了，又知道了，今天
0: 也不知道现在是该笑还是昨天在节目里讲说有他的牛仔裤有十年没洗，下节目以后沈欣到我们办公室说，我爸发消息问我说，你牛仔裤十年不洗啊？
1: 每天都在听，
0: 但我更疑惑的是，丽爸才知道啊。看来平时家里都是妈妈洗衣服。
1: 对啊，我们小美女可受欢迎了。
0: 对呀、啊。沈爸爸放心，沈欣现在已经在我们直播间了。到岗了，到岗了。
1: 是不是又出一身汗？
0: 花了37分钟从家。

0: 一个桂花的那个香味，但是也有朋友对桂花是过敏的。你看刚才是哪位吧，彩虹说我是桂花气味过敏者，还有你看这个 XAS 他说我就不喜欢比如说桂花还有栀子花，他说闻到味道就头晕想咳嗽呕吐，他这个也是属于过敏了。
1: 他说的这两个味道我觉得就是花里面香气非常明显的，栀子花也是嘛，每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味道挺大的，
0: 你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就刚有朋友说到秋天了我们这个鼻子确实挺忙的啊，还得闻桂花还得抗鼻炎，
1: 又想闻又得是有点鼻炎，
0: 这个更要这个爱护自己啊，
1: 一边吃着氯雷他定一边去闻桂花。
0: GoTo 你看很多朋友都晒出了照片， GoTo 说桂花香，小区里面桂花树也很多，家里面就这味24小时包围，上班路上也是啊。还有看到有人说这个窗户门口有一大棵桂花树，他说每天清晨一开窗户真是太香了，但是我鼻炎犯起来也是真的。
1: 果然我懂了过敏者常用的这几个药。
0: 对，你这天出去口罩什么也戴好啊。沙皮沙也是，他说秋天呢去花市一定要买花，你现在去超市走过那些就是摆花那些地方，你都忍不住的想再就是对吧，
1: 对，
0: 拿两株。
1: 我俩刚才还在说呢，这天你就想往外跑，也不知道是干点啥，你就在外边待着就行，
2: 对，
1: 让我晃荡都行，每天都想跟不同的朋友约不同的朋友出去走，出门出门出门。
0: 对，还要提醒那个刚才我们抖音评论区还有朋友在推荐老南京品牌那个桂花香水什么的啊，还有嘟嘟嘴说有孩子用的唇膏不，他说我家儿子这几天那个嘴舔的不能看，这个也是秋天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个时期，就是你老舔嘴那个嘴巴干巴起。

0: 在听啊、哦，也有可能在经管家，这个在工地上在干活、
1: 嗯，
0: 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不在经管家啊，不在经管家工地上。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对瓦工师傅有其他成见，我就只是说，我们以一种更稳定的方式，
1: 其实自己做的每一步都能够就是心里头有底，
0: 对，
1: 包括对于师傅来说，你刚讲这一点，我真是佩服，就是怎么，因为很多人说我作为这个装修公司，我只要对那个什么客户负责就行了，
0: 嗯、
1: 但是当中比方说沟通的第三方，比方说瓦工的师傅、
0: 嗯，
1: 他们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你们进行很多的轮的沟通的。
0: 对、
1: 啊。再有就是现代，比方说科技的发展，或是装修行业的变革，
0: 嗯、
1: 让很多的环节更加的细致化、
0: 嗯。
1: 然后你要把这项制度或者说这个框架也要带给正在作业的那些瓦工师傅们，
0: 嗯、
1: 就有点像什么呢？司机，比方说、
0: 嗯、
1: 要求你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得下来休息一段时间，这是要求你。然后在制度上和规则上要求你，其实更好的是保障整个服务状态是安全。稳定的往前推进的是这个过程、啊、
0: 而且是更加有效嘛，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的习惯有时候确实很难改变啊、
1: 嗯、
0: 确实很难改变，你比如说我大白现在正在做直播，那我这个表达能力，那很多时候他就是有一些口头语、
1: 嗯、
0: 甚至比如说我这个前鼻音后鼻音啊、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什么
1: 乐不没有很好，
0: 对吧，就是不分他这个习惯、嗯、或者说他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很难去改变他、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试着改变，或者说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加以去优化它、
1: 嗯、
0: 那可能比如说大白这边他这个听感或者说这个直播的状态可能带给各位朋友们他的感受就会更好，那同理那我们的师傅们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对吧，我并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方式，只是说在节奏上面
1: 嗯
0: 啊节奏上面我们更加的细化、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再说一些一点，就是分工更明确、
1: 嗯、
0: 对吧，你瓦工师傅你就做瓦工师傅的事儿、
1: 嗯、
0: 对吧，你贴砖你就贴砖，然后你粉刷那你就是由粉刷的师傅来做、
1: 嗯、
0: 是吧，粉刷师傅做，然后如果说粉刷师傅你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忙了、
1: 嗯、
0: 那我可能有项目经理，比如说前段时间天热，那我们可能这个干燥的速度比较快，那我们粉刷的新的墙面我们可能需要去润水或者说需要去喷水、
1: 嗯、
0: 对吧，那你没时间那没问题、
1: 嗯、
0: 那我可以安排我们的项目经理到现场去给你把这些下属的活给他做了，
1: 哦哟，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我们的瓦工师傅也一样，对吧，那你防水这一块那你就等一等嘛，那我用专业的防水师傅来做、
1: 嗯、
0: 我们用专业的厂家来给大家来斗体，
1: 嗯，
0: 是吧，那假如说啊，我们退一万步说，假如说哪一天这个大白不到这个八九七来直播了，
1: 嗯
0: 啊，甚至有可能说大白哪一天不干了，
1: 嗯，
0: 或者说这个金管家这个倒闭了，那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种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我线下我也和我们的朋友这么说，
1: 嗯
0: 啊，因为人也好，或者说我们物也好，或者说我们企业也好，它可能都会有一个上升期，或者说有一个下坡期，
1: 嗯，
0: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寿命，
1: 嗯、
0: 是吧？那我们不想讲假话，但是呢，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朋友们更有稳定性，那假如哪一天大白团队不干了，那很简单，我们这个厂方。我们厂方就是来给大家也是做一个托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水管，我们的厂家给我们所有的用户朋友有承诺50年质保，大家想想你这个房子能住到50年吗，是吧，防水这块的我们最起码现在是10年，而且我们在广播里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隐蔽工程这一块，大家如果说找到通过广播端，通过897啊，通过或者说我们的975，
1: 嗯，
0: 然后前期跟月来预约了，那后期的话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小的群体，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去给大家来做一个终身售后啊、
1: 嗯、
0: 这个仅仅对于我们的广播端，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隐蔽工程其他方面啊，前提是隐蔽工程，其他方面、
1: 嗯、
0: 其他方面肯定是做不到啊。
1: 嗯嗯、
0: 啊你比如说木门，你说我保你一辈子，那不太可能啊。大家每天都在用，而且这个空气本身就有氧化，
1: 对
0: 对吧？本身你像墙面也是，墙面你像这个国家标准都是2年，
1: 嗯
0: 啊，就是乳胶漆的这个墙面刷新工程，因为。我虽然现在给大家做了比如说我很多的工艺保障，比如说我的网格布，我是尽最大可能的给大家来降低墙面的这种开裂的系数，
1: 嗯，
0: 但是我不能保证说你一点不开裂啊，
1: 嗯，
0: 那怎么能做到呢，不太可能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物理或者说一个
1: 它跟环境的、
0: 对
1: 包括湿度的变化有关，有时候老天爷他这时候这个状态，
0: 对
1: 对吧，你没有办法，
0: 对，而且包括房子的话，可能我们平时我们肉眼就是你住在里面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但是有的老房子啊，或者说有一些新房子它还有一个沉降，对吧，
1: 哦，
0: 那肯定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一

0: 圈、
1: 趴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车圈？
1: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方程豹品牌旗下旗舰大型 SUV 泰囧陨石黑配色车型已经在10月8号正式发布。新车定位的是泰系列旗舰车型，采用六座布局，搭载第六代 DMI 混动系统，将在今年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是40万元左右。从外观方面，纯黑车身配色大幅提升了整车辨识度，新车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前脸是配备了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了环绕品牌 logo 的贯穿式环形灯带，车身侧面呢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结构设计，辅以立体腰线与外扩轮眉，肌肉质感十足。车尾呢是搭载了天地门分段开启结构与 T 字形尾灯，设计感出众。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70×1999×1850毫米，轴距是3130毫米。内饰呢主打精致豪华风格，平直规整的中控台搭配的是聚能星环出风口、聚变光环音响氛围灯，结合30英寸浩瀚星穹大连屏与 NAPA 真皮座椅，兼具出色的科技感和高端质感。安全跟智能配置上，新车全系标配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搭配高强度钢龙式车身，13安全气囊，安全配置十分全面。在空间方面，新车采用的是2+2+20的六座布局。

这首歌原本是泰语啊，就是泰国的一位钢琴王子，你现在听到这个钢琴就是他弹奏的，然后他的名字因为是泰文发音我也不太认识但是这首歌后来就是金贵晟跟他合作之后出了一个普通话版本，而且你听到的是两个人的合唱，钢琴王子学泰文，然后中文发音也非常的标准。 OK，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在这还要给你提示，就是打歌 2026X 舞台现在是每个星期五晚上从8:40左右啊，或者是9点钟开启，然后江苏卫视

直播间里头随时留言啊。我们家继续听到的这首歌 Beyond 乐队当年的吉他手黄贯中，这是他在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碎片》当中的一首粤语摇滚作品《荒草》。

的一个织锦少女的形象，然后来织一张机怎么着，二张机怎么着，三张机怎么着，然后一边在织一边在思念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大概就这个意思。我们将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的重新改编翻唱， The Beatles 2021年把他们当年的声音重新混音版本的 Let It Be。

Bridge。这首歌叫《小看我了》，他自己独立作词作曲。最初据说 Bridge 想找严浩翔去合作，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发布吧。但是严浩翔一直也在默默的打磨那个 verse 的部分，还把自己唱作的 verse 的部分发给了 Bridge， 然后他也Bridge 也很高兴吧，很感动于严浩翔的才华和用心，然后就把这个小看我了这个主题觉得就是对他量身定制的。后来 Bridge 带这首歌站上了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啊，很酷。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也是让你提神醒脑， David Guetta 联手 Sia， 这是在当年隔离时期的时候创作和录制的一首歌，希望向全球传达爱跟希望的讯息，叫做 Let's Love。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歌曲的吉他手，然后莫文蔚就因此发现了李荣浩独特的音乐魅力。后来2017年，当时李荣浩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他邀歌，也没有给李荣浩去布置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他自由发挥，后来就有了这首作品。这首歌李荣浩在自己的演唱会现场也唱过，刚刚在播放的时候，在视频直播端我就跟大家在讨论，就旋律走向有一种像八音盒一样的古典的情调，而且李荣浩他自己演唱的那个版本也很有味道。李荣浩远比你想象的更加细腻。刚刚我还跟大家在聊当中的歌词，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哇，这些意象一堆叠出来，好像歌曲就像自动配上了 MV， 你能感觉到那里的空气温度、湿度，甚至空气当中慵懒的味道都有。这里就是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这个小时的末尾吧，要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叫做《弦序》。这是李克勤跟香港管弦乐团再度合作的，因为之前他们合作过一个叫做《弦序》李克勤港乐演唱会，然后这首歌收录作为主题曲。歌曲的构思也很有意思，就是以一支管弦乐队成员的视角来展开。比方说他们原本是一起合作无间的充满默契的队伍，但后来因为工作、因为生活、因为移居各种原因很难再共聚，然后在成员离散之后，通过一段旋律或是一张旧唱片让大家隔空重聚，温暖成长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是如此了，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尚华为你带来乐享家，乐享派，每次都说错，乐享派。我是王晨，下午2点到4点音乐 CarPlay 当中我们再回来。

这首歌真的让我听到出神，这是李荣浩作词作曲，莫文蔚所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莫文蔚当时在制作自己的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是担任了多首

0: 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

0: 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0: 今天啊，趁着周六，然后非常慵懒闲散的和大家享受这样周六的一个午后分享。今天我们的聊天的话题也和穿衣有关系啊，因为最近这个刺泡衣走红，然后呢今天就问了问大家，说买衣服的标尺是长期主义还是陈奕迅 Eason 在这个世界相遇。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下午的时段了，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将我来陪你听歌。如果说午休的话，下午两点钟是不是要起来了？按照读书的时候，下午两点钟是先做个眼保健操，然后开启下午的工作，上课。咱们用这首歌《美声嘹亮》《光之心》来唤醒你的下午。

0: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Welcome back。 不仅是创作能力极强，然后演唱也是很强。之前我们在音乐节现场邀请到他，可能都面临过的挣扎，以及我们如何在所有的痛苦当中去抓住一些美丽的东西。所以他是对于你所拥有的一切感怀感激的这样的一种作品，但是他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就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于是他找到了 Masked Wolf， 给这首歌曲增加了更多的力量。 Something Beautiful。

0: Beautiful.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他们饰演的角色的故事啊，为了方便大家知道他们的人物关系，然后直接把这个演员名字给唱出来了，说出来了。来，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接下来节奏动起来。

王力宏为电影《恋爱通告》创作的主题曲叫做《你不知道的事》，这首情歌是王力宏在电影里头向女主角刘亦菲所饰演的那个角色求爱的歌曲。然后刘亦菲呢是原本写了一封情诗给学校里头爱慕的学长，结果那学长不领情，然后王力宏就在剧中把这首情诗改编成了情歌，写成了《你不知道的事》，就唱给刘亦菲。然后刘亦菲就发现原来力宏是深爱着他，我只是说他。

0: 这是王嘉尔加盟了 JZ 厂牌之后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Thank You 谢谢你。
1: 对，这首歌其实它是作为iPhone 18的拍摄宣传的一部分的一首歌，
0: 对，它是一鱼多吃，
1: 对，它是有一定的广告属性，但是刨去这个点的话，只说音乐本身，我是觉得这是一首非常用心的作品。那这首歌它是充满着谢意，它就是想通过歌曲去感谢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比如说粉丝帮助过自己的人，还有自己。那从早年他应该是个运动员，那个击剑出身的，
0: 对，他是那个参加过青奥的，
1: 对，然后到他这个童年的好友的一些珍贵的回忆，然后再到他现在拥有的这些音乐的成就，就是他感谢一切，心怀感激，
0: 对，
1: 他非常用心。包括刚才我们在关了麦之后跟凯文还讲，就前段时间那个 Ice 他其实也是发行了一首关于
0: 感谢的歌曲，
1: 然后在歌里面他是感谢了 Jackson， 感谢了潘帅，
0: 对
1: 不对？
0: 帅的爆炸
1: 行了，
0: 带着混诺炸太尬了，我不学了，
1: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0: 王嘉尔这首 Thank You， 我会给到一个中道上等马之间，因为他很洋气。

那关于适应，关于讨好，那直到近几年的时候，我才想的把这个事情想的比较清晰了。我就是当你觉得周围的环境有问题，大部分人呢都在做。

0: 做一些在你三观当中，在你认知里面是错误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个体，我当然会觉得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我是不舒服的，我很难受。但是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也只是我的认知，这也只是我的三观，我不能代表别人。所以我说我会主动的去脱离或者是远离这种事件，这种群体。我会把这件事情的判断只是放在我心里，我永远不会轻易表露的，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我就像一只蝼蚁一样，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切。
1: 对，不要说自己是蝼蚁，你就说你改变不了这一切。
0: 对，
1: 我理解。
0: 但是如果当我认为这件事情有错误，且这件事情已经波及到我的生活工作的时候，我绝对会去反抗。但是呢，这种反抗它是有度的，就是我第一点，我是不会全盘否定表露出这件事情，就是我向别人说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错了，我不会这么做，我只是会我的反抗的方式只是去逃跑，去远离，就让他的影响从我的生活当中被剔除，这就是我的做法。
1: 我觉得没毛病啊，因为你如果心里面感觉到非常非常不舒服的话，你哪怕不说，你的身体都会有反应。
0: 对啊，
1: 对啊，有一种东西叫，比如说你焦虑，你焦虑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是会躯体化吗？
0: 对啊，就是有些对于很多事情，我可能已经生理性厌恶了。所以说，但是似乎大家都在津津乐道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喜欢它。我内心的理性的声音告诉我，那可能这件事情它有它存在的道理，
1: 对，
0: 它以别人也有喜欢它的道理，只是我不喜欢，我可能跟他们比起来，我是一个比较怪的人。
1: 唯一的矛盾在于你不喜欢，但你逃不掉，你必须得在。但其实你这个零件呢，就不适配，或者说你这张破船票登不上那艘破船。
0: 对啊，就相当于就像一个梅花起子，对吧？它只能去开那种相对应的那个螺丝。
1: 对，它
0: 十字。但是一个平口的起子，你硬要摁到那个适配那个梅花起子上面，它没用啊。
1: 末了那个口还说你怎么就拧不动呢？
0: 对啊，
1: 你不就拧就完事儿了，你怎么不拧啊？你怎么不使劲儿啊？使劲儿没用。
0: 对啊，
1: 就是不适配，对不对？那大家刚才其实也说了不少啊，关于这个合群的事情，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看。比如说我看一下啊，怎样才能做一个合群的人？大家一般要显得自己合群都是怎么做的啊？都怎么做的？我相信大部分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基友可能都有点像歌仔，而我觉得我就是个挺合群的人，除非我真的真的很不喜欢，不想去合群，就属于不讨好，能够适应就适应，适应不了就拉倒。哎，就特别标准，我很认可，而且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像这个样子啊。然后看到浩哥啊，他说别说我不合群了，昨天听你们节目耳机没电了，不知道戴着耳机扬声器放了半个小时在办公室，然后老马说海马还 Q 了我，我现在更哀了，就等于说你把我们节目做推广了呗。这是个好事啊。
0: 对啊，你周围同事有没有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
1: 对啊，我们节目不好听吗？你是不是在上海啊？现在我们可太洋范儿了。这是个好事啊，谢谢浩哥给我们推广。
0: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在这儿也做一个节目的预告啊，今天是10月10号，在后天的10月12号呢，我们的基友也是浩哥的乐队叫做 Sum of Popular， 他现在正在全国多站的巡演当中，浩哥已经跑了很多站了，他们将会带着乐队和他们的音乐来做客到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
0: 对，跟我们大聊特聊啊。
1: 对，然后既要推广音乐，介绍音乐，同时呢也会跟我们延续耳机分你一半的节目风格。
0: 风格啊。
1: 对啊，
0: 一些思绪的对撞。
1: 对，叫做这个相说啊，相说相说。臭骂。行，那我们先来听首歌曲，
0: 来自杨乃文 Let It Rain。

0: 陪伴话题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解压也好，或者能给你带来欢乐也好，听了有一段时间，你大胆扫码加进来，里面都是好特别有意思的人啊，也会让你很舒服。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迎合，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牛哥说我的观点是适应世界等于遵守游戏规则。
1: Yes，
0: 啥认知啊？这是讨好世界等于求队友带我飞，这是两件事情。玩游戏不等于赢游戏。所以边界在于自己的选择，并且会根据选择而变。
1: 对，我现在其实现在还存在一种人，他绝不可能讨好，但他也不去适应。我是觉得这种人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之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社会化嘛，对不对？他觉得，哎，我哥们儿就是要特立独行，哥们儿就是不认可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
0: 你就骂我呗，
1: 我就要做自己，
0: 骂我。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大学一毕业，他就是工作以后，他根本就不去适应社会这套最底层的运行的规则，
0: 嗯，
1: 他硬生生的想要去打破这个规则，我觉得这样二极管的这种心态也不行。
0: 正所谓皮肤撼大树，看到小莫说啊，没有那么的绝对啊，对于不尊重别人的人我不会在意，但是路人和亲密关系的人，我觉得对方对你的认可是我的社会价值的体现之一。然后我们高认知的牛哥这段话我真想收藏一下啊，刚刚那一段。然后他又发了一段，说简单粗暴一点，让所有人喜欢自己是最极端的完美主义，既然这个目标完成率极小，那除了给自己带来烦恼毫无意义，所以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0: 听话的不是听话，对不起啊，很遵守各种什么的，那我就会好行好，因为我希望大家喜欢我，或者说我希望你喜欢我，然后我答应下来之后，我其实发现有一些概念不太对的地方，但我也事的本身就是我经常或者说有一些这样的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面子比我这个人要重要，我这整个人加在一起还没面子重要，所以他给我留下一些 PTSD， 我讨厌面子本身，所以对于我这个30多岁的中登来说，道歉也好或者说是面子，只要你别太过分，我都不会觉得很被冒犯。
1: 我是觉得啊，就是面子这个事儿，你确实在一些工作场合当中面子得有，咱得那个即便是你是
7: 老师，
1: 即便你是一小克拉蜜但是呢，你要一定就是有时候也需要你去把自己就是打扮成，或者是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精英人士的感觉。
0: 是，
1: 在职场里面其实是需要这个点的，但是如果你放在家庭、家人、两性关系当中，包括兄弟当中，我是觉得这面子不面子真。

0: 权衡一下利弊啊，我们也是有啥说啥啊。
1: 嗯哼，
0: 这个男生他比你大三岁，如果你对他有感情或者他各方面条件不错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失去这一部分的情绪价值，能否跟他一起大伙过日子。如果你觉得你总有一天你可能会被更加有男性魅力的人去吸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提前这个按下一个暂停键或者是终止键。有的哥们儿或者有的女孩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无非就是爱与不爱就够不够，对吧？你能不能敌过这个东西？
1: 对啊，
0: 对吧？同样都是一斤，
1: 就是你不妨有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你男朋友，就你问他，我说你是那面子重要，还是你觉得我们这个关系更加重要？
0: 行，
1: 让他自己去，让他去选。
0: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啊，情感问题，马哥准备啊。二位哥啊，分手半年了，前任突然回来联系我，说还是觉得我最好。我还没放下，但又怕重蹈覆辙，怎么办啊？
1: 不要和好，
0: 不要和好，我也是这么觉得。
1: 就这，他说还是你最好，那中间他都不知道谈了多少个了。
0: 对呀、啊，他这什么情商啊？
1: 对呀、啊，还是你最好，哎，你最好。中间不是，哎，我谈了这男的不行，然后我再换一个，这也不行，然后人家对我不好，还是之前那个。对我最好，我要跟他和好。
2: 哎呦喂！
0: 我跟你讲，恋爱感情，如果你能接受，我相信有人是能接受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反正我俩不太能接受这种，比如说还是你最好，去转了一圈回来之后，
1: 对啊，
0: 出走半生人世，我跟你说。人不是足球运动员，你不是 C 罗，你从曼联闹转会去皇马，皇马之后又去尤文，尤文之后再回曼联，他不是这种游子归家。
1: 对，你看看现在那个特伦特啊，他转会从利物浦转会到皇马以后，现在有传闻说要他又要转回到利物浦，你看那利物浦球迷愿不愿意他回来？
0: 对呀、啊，他不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的生涯，利拉德回开拓者、
1: 啊、
0: 什么之类的，然后韦德回热火，不是这个道理。
1: 关系的时候尽量不要牵扯那么多人，就不是什么什么的爸妈都
0: 来来下一题啊。快35岁了，事业没起色，感情没着落，感觉人生失控了，越活越迷茫，怎么办？凯文海马，你们能够理解我吗？
1: 你现在能不能吃上饭？一天三顿能不能吃？不管是什么大馒头就那个榨菜，你现在能不能吃饱？现在咱们社会这个福利体制都这么完全了，我跟你说，你吃低保你都能活，还迷茫呢？你自己去创造财富呀，你自己去干活呀，对不对？你哪怕出去摆摊呢，
0: 我
1: 你自己什么都不干，在那怨天怨地的，35岁什么去干活呀，创造财富呀，干嘛呢？对，在那怨天怨地的。
0: 看到我们基友说上宣乎大馒头是这样的啊，海马臭骂完之后，我来一个白脸好不好？我能够理解你，因为我跟你年龄是比较相仿的，谁不迷茫？我也迷茫，我也特迷茫，事业没起色，感情没着落，人生我也觉得也就那么地，但是。我在焦虑的同时呢，我有一个想法缓解自己的焦虑，就是你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点你心中的那个标准，或者我可以再加一句臭骂你的话，请不要再干眼高手低的事情了。
1: 对，我跟你说，大部分人有这种感觉都是眼高手低。
0: 对，
1: 我觉得以后我自己能成为什么雷总、马斯克啥的，成不了雷总，成不了马斯克，我也能就是说当助一下。另外，除了大蓝鲸 APP 当中，各位也可以在小宇宙以及网易云当中去搜索博客新音乐社，那里面同样有我们每日更，就是每个周期更新的一些节目。
0: 对，小宇宙是最全的哈。然后大牛的话，最后来一句，及时止损，其实大部分时刻都是个伪命题，绝大部分都是放弃的借口，会说您就多说点啊。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由海马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拜拜。
0: 这是余佳运九月底。

0: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黎家伟先生和程晨女士，曹瑞良先生和聂慧慧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4: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4: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嗨，各位，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马上来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梁心颐，千面兽，分享给你。

目的的，就是没有代办的，没有必须的，甚至有一点点所谓打引号浪费的这种感觉。就是你甚至可以说在某一个下午你坐在阳台你就看天啊，什么都不要想，就看天，就看看看你，然后你心里人就你也不会觉得很慌，然后你就无所事事。想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源于这个刚刚过完这个国庆节嘛，刚好明天又要休息一天。但是就是不仅仅是我啊，就是我了解到了很多朋友，身边的一些朋友其实压根儿在这个国庆假期里面就没有完全的休息，对吧？就即便是有时候休年假吧，就是有些朋友他休年假，那中间也会穿插一些工作的琐事，比如说在年假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同事找你，让你去对在手机上啊去对接很多很多工作上的事宜。那我最近其实有听到一个新词儿，叫做时间贫困。那是什么叫时间贫困？不是说你真的没有时间了，就你可能有周六下午有三个小时甚至一天这样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它是被切成很多小块的，比如说回消息、取快递、晾衣服、想工作、安排下周的一些事情，然后应付人情，就你始终没有办法完全沉静下来，也更没有办法去完全放松下来。就是你看起来你这个假期啊，这个时间是很空闲的，你也没什么事儿，但实际上你总是有一根弦绷着的。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想跟各位去聊一聊，你有多久没有无所事事的过一个下午了？你有这种空闲罪恶感吗？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你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的广播收听跟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 Play FM 897摩登派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的往期节目以及节目的衍生播客频道都可以在其中进行收听。继续听歌，这首歌袁娅维《等雨停下》。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摩登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聊。

钟的每一秒。你可能就是本来就想看个五分钟的一些短视频，结果哎刷刷刷刷刷，不知不觉俩小时过去了，对吧？你以为你在休息，其实啊，我是觉得可能我们的精力啊也会被消耗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贫困啊，它不是一个日历的问题，就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你不是说你没时间，而是说你是没有那种不被占用的时间。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觉得很奢侈的，很想要的是不是拥有很多时间，而是拥有一个真正完全能够属于自己，完全抓得住且不被要求，没有 KPI 的一个时间。还有朋友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 PlayFM 897摩登派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的往期节目也可以直接在大蓝鲸当中进行回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李桑野 Nine One 的合作《完美天气》。

先开花的花儿，如果它在春天开花，这个香味儿会显得太腻了。要是在冬天开花，好像又差点气势，没有梅花那种凛冽的感觉。但是在秋天开花呢，你出门察觉到降温，清新的冷空气当中忽然闻到一股甜甜的桂花香，就会感觉好惊喜，好幸福哦。哇，你看这个会讲的人真的要多讲啊，感觉这个桂花被他描述的所有的感官都通了呢。我觉得一大难题就是怎么样跟身边的朋友去分享这桂花的香味儿，就是这个气味儿怎么描述还是很重要的。好了，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气味的话题，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徐坤 Dead Mind。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

真的听完这首歌又要说出那句话了，经典永流传啊！每次经典的歌曲在这个音综的舞台上，只要这个改编得当啊，然后呢有这个实力的歌者去演唱的话，每次都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那刚刚这首歌呢，来自那英和坏特的一版 Melody， 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生生不息宝岛季的合作舞台，来自魏如萱和窦靖童的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这首歌的原唱是范晓萱，而这一次的翻唱阵容你看就特别的有看点啊。魏如萱呢，鬼马精灵对吧，声音当中自带一种管你喜不喜欢就是这样的洒脱。而窦靖童呢，大家都知道她是王菲和窦唯的女儿，在音乐当中，在音乐界啊默默耕耘多少年，然后今年呢也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跟大家见面，这次是她以飞行嘉宾的身份登上了宝岛季的舞台。这首歌啊，首先由魏如萱娃娃这个如梦似幻的嗓音开始。

0: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1: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一爽。今天要 Solo 的是谁呢？今天的聚光灯为谁而打呢？这是来自今

0: 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

0: 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Play FM
5: now，
2: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5: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